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幺八大促，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

0: 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两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家们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父母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Sunday 音乐天，
1: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我们继续来听刘家昌、尤雅演唱的《在雨中》。《在雨中》是刘家昌在1985年作词作曲，刘家昌与尤雅演唱的歌，也是刘家昌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在60、70年代的人心中有很特殊的难忘记忆，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

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人。

0: 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轻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抓紧下单。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林志炫的《飞》，接下来和你分享周深演唱的《大鱼》。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中，有一首非常让人陶醉的歌，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旋律悠远绵长，辽阔空灵，歌词富有画面感，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愁。周深的演唱细腻空灵，堪称余音绕梁，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我们继续来听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2016年电影《太空旅客》，片方邀请邓紫棋为其打造中国区主题曲，邓紫棋被主人公爱情触动，灵思泉涌，创作出了《光年之外》，以缠绵歌词搭配动人旋律，将电影中的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是啊，在宇宙面前人们很渺小，但爱让人变得强大。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

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真正会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货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my radio。 如果

0: 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罗大佑的《绿岛小夜曲》，接下来和你分享陈红、梁艳玲演唱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90年代初，那时候卡拉 OK 开始流行，人们经常拿起话筒对唱这首经典。这首歌的温柔忧伤与释怀式的疗愈，告诉人们一切随缘。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阿桑演唱的寂寞在唱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顺子演唱的《不想一个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顺子的不想一个人，我们继续来听裘海正演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1994年裘海正演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红遍了当时的大街小巷。这首讲述爱与被爱之间的挣扎和选择的歌引人深思。这首歌由许常德作词，由洪明作曲，涂慧源编曲。是的，这首歌真的是由洪明最早期创作的歌曲之一，你没想到吧？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记忆的声音。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

0: 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四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两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三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家们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的公转自转，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The Carpenters 演唱的 Top of the World。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0: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1: 说知识，
4: 说专业，
3: 说态度。
0: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5: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6: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6: 哎，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来了哈，在跟我们讲家装、讲设计的同时，今天我要问你个问题。
7: 嗯，您说。
6: 说这个钱钟书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好的，还有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差的。那你是哪种人呢？
7: 我是先吃好的。
6: 但是实际上在延迟满足，比如说在闷头前进，为了一个大项目憋大招，这方面你是不是一个属于很擅长延迟满足自己的人呢？
7: 嗯，应该也是。你就像我们讲的，做一些这个单子的时候，做一些案子的时候，
6: 嗯，
7: 那如果这段时间我有几个这种大的房子在设计，
6: 嗯，
7: 那可能我会全身心的首先要投入进来，可能其他的事情我会放到一边。另外一个可能我就这段时间可能会加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6: 嗯，
7: 比如有些时候早上起来，其实我起来的还是蛮早的，大概在六七点钟六点多钟。

0: 我就醒了，可能我就拿开这个笔记本，我就突然间有一些灵感，我就会用手机或者用电脑，如果在身边，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些人说觉得一天没干什么就感觉自己累得要命啊，感觉自己像牛马命一样的。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赵老师，其实你的这个工作节奏实际上是很高强度的。
1: 也算是吧，应该是强度比较高一点。
0: 长时间不知道我要问他啥，其实我就是想说，如果不是因为全情投入，如此的热爱和喜欢这个工作，那么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对于你来说，那它就变成一个煎熬了。
1: 辛老师，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我们设计这个行业，家装这个行业啊，就像我也跟我的助理也讲，我说如果是我们 就像我也跟我的助理也讲，我说如果是我们就是被迫或者来画这个图，那就感觉很累。我先说有些时候我会说，如果我是比较喜欢画图的，无论是这个手画或者用电脑画图，就那种感觉会让你真的很安静的能放松下来，你不会去想太多的事情，
0: 时间刷一下过去，赵老师进入心流。
1: 对，但是如果是作为像一个组装设计师，我们可能想的事情太多了，要想到这个工地里面有一个什么小的细节点没有衔接到位，或者就是说客户提了一个什么要求，我这个方案要动一下，好比有些时候这个墙体多砌了大概一个拐角，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客户朋友他们会说，哎， 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小的拐角过来嵌这样一个柜子，那我就会想着，哎，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个项目经理说一下，把它给调整过来，或者就是说，哎，这个颜色要调了，调呢，当时我们既定了一个颜色，由于这个没有到现场去比对，可能我会在想，是不是我们要约一下项目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一起到现场，哎，到现场再比对一下。我们有些时候对于一些砖的选择也是这样子，就等等啊，就是细节点。
0: 那如果是成架新来在办公室里面画画图，我觉得太爽了，蛮幸福的一个事情。明白了，从赵老师的回答当中我可以看出来，一个主案设计师绝不仅是只做他喜欢的画图这一件事，我非常多细节的对接跟进管理统筹，和人打交道，和客户谈方案，和项目经理去沟通，怎么去做非常聪明的 push
1: 的工作，对吧？对，装修嘛，我觉得确实琐碎的事情太多了。你就像最近我也遇到，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个客户呢，其实他是应该是去年年底就在我们这边订过了，然后呢这段时间水电正在施工，他遇到一个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小棘手的，就是买完房之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才动工，就发现这个楼上有 有一路铁管子，老是漏水，然后呢楼上呢又是一群群租的人，就感觉他这个又是漏水的，然后人住的又这么杂，就非常难受。特别是漏水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房主呢，他把房子他是相当于转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呢相当于直接托管给他，二房东呢他也是找他那个原房主的亲戚，等于在对接这个事情，所以说搞得是非常非常难受。当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漏水的这些情况，可能当时这个中介啊包括原房主他也没说，导致他就现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停滞的工作，等这些事情来处理。在这里呢，我想提醒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是 一些八几年九几年的老房子一定要注意它的下水的问题，包括你楼上它到底住的是一个一些什么人，最好也了解一下。下水的问题重点在于像卫生间，那如果是楼上防水没做好，那一定要通知他或者提前跟他讲好，哪怕是我们签约之后有问题他一定要负责。像我们这个客户呢，他就是人不在国内，然后 又是一个托管的这样一个公司，就出了一些非常棘手。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等着一边是要处理这个防水的问题，下水管道的问题，包括跟楼上在打交道，看这个群租这个这些朋友能不能做一些这个房子上的调整，让他这个装修后期之后不要再有一些杂音啊什么的。确实，你看装修过程中千头万绪啊，所以就很复杂。不过呢，讲回来，我们从正面角度去讲呢，就是能让赵老师如此享受去做一个主案设计师，方方面面啊，让你有一些正向的感受。那可能有很多方向啊，比如说业主啊，比如说你们那个最后有出了一个什么成效啦。对，那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应该就是这个房子最后能

0: 能够完美的落地，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业主朋友能够开开心心的入住，
1: 嗯，
0: 然后呢，哎，后来又再给我们介绍客户，
1: 那
0: 这个是我最最开心的事情。有些时候我还真的喜欢，
1: 嗯，
0: 就是安安静静的画画图。其实我现在特别怀念以前我当助理的日子
1: 啊，是吗？
0: 那时候确实不用怎么想，虽然说
1: 单纯，
0: 对，虽然说收入会少一点，但是那时候确实。人会很充实，就是会跟着我的师傅、我的前辈，
1: 嗯，
0: 去学习东西，自己就感觉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的，不断的去吸收这些营养水分，
1: 哎，说到这儿呢，就是这样的啊，人这一生呢，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向别人学以及教别人的过程中，就是这个叫用老话讲叫传帮带，
0: 嗯，对吧？对，像我们金管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特点，我们有很多。就是项目经理的一些小孩啊，
1: 嗯，
0: 包括我们有些时候项目经理他家里有些亲戚啊，
1: 嗯，
0: 他也会选择来金管家。其实金管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一个是我觉得非常包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二代慢慢也进入到我们金管家，所以说金管家的这个口碑信誉做得好，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1: 你的原因是也是不断有年轻人进来的，
0: 对对，很多的年轻人他慢慢的会了解到金管家成长啊。然后所以说金管家他目前整个状态，我觉得一个是年轻化，然后呢，这个动力也是比较足的一个公司，
1: 也是帮社会提供了不少就业的岗位。
0: 哎，是的。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最对于金管家的规模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南京的一家扎根本土的装修设计家装公司的话呢，金管家已经在南京有17年的历史了。
0: 嗯，对，我们金管家在南京做了很多年
1: 啊，
0: 我个人在金管家现在数一数，今年应该是第11年了吧，
1: 嗯，
0: 反正也见证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成长，然后这么多年来，不断的一些新老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说金管家应该是越来越好。
1: 大家想了解金管家的规模呢，其实光听我们说那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你比如说有空你路过汉中门大街8号，其实就在汉中门大桥往下来这个路口，你就往西走100米，就可以看到十字路口路边上啊，南京金管家装饰白底红字8000平米的展厅，你走上去啊，1楼2楼好好的去参观一下，你就发现各种工艺工法呀、主材呀、辅材呀、家具家电啊，这空间展示啊，还有包括各个设计师的这个工作室啊，尤其是你一上来就可以看到赵尚明老师的工作室，再往里走呢，也可以看到王勃的，还有包括刘宇的，对吧？
0: 嗯，对。
1: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在设计师的陪伴之下，然后去对这个整个公司的框架呀，包括一些工艺工法呀，你做一个细细的了解，然后呢，你再把你自己的房子的情况啊，好好的现场交流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啊。那如果你想来参观呢，来之前呢，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你跟月月联系，你也可以跟赵老师加上啊，跟赵老师交流很多关于你的房子的需求。再说一下啊，是小写字母 FM35315。赵老师，在得到业主那么多正向反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听到业主说：“哎呀，这房子设计了这么多年，感觉还是不落伍啊，很依然还是能够，好像感觉还符合当下潮流的。”有没有这种？
0: 有，我们有些客户就是，我觉得这两年比较明显，就是有些人会把房子给换掉。
1: 嗯，
0: 那他在换房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挂到这个网上去啊，就是很快这个房子就被成交掉了。
1: 嗯，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说实话它应该能归结到我们在装修设计里面，就是它设计的这个耐久性会更长，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本身业主他用的又很细心，
1: 嗯，
0: 这个房子还是比较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
1: 嗯，
0: 它的卖相比较好
1: 啊，对，
0: 那它这个成交率就很快。
1: 不仅是材料好保养的好，还有一个就是 Coco 香奈儿有一句话叫做时尚多变风格永存，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用在家装设计上也是如此。
0: 对，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在选择在装修的时候，他就想他就问，哎，善明，我家这个房子怎么去装修，就是比较实用耐看不过时，
1: 哎，
0: 但是呢就是他对这个风格他也
1: 没有那么强的，
0: 对，他不知道说我到底是选择哪一种风格，他可能对于风格的话他没有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选择现在这个中古或者那个法式那个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美式什么欧式的不存在，但是他的总体需求就很明确，我希望这个房子呢就是
1: 不过时，
0: 不过时耐看，然后呢环保，看起来整体比较舒服就行了。
1: 说太对了，
0: 嗯，
1: 这讲的是针对，就是我不是专业人士，那我又怎么知道哪一种风格适合我？

0: 对，
1: 我或者可能看图，这个风格也喜欢，那个风格也喜欢，所以或者有人甚至是什么呢？我对各种风格我都有过了解和涉猎了，但是我最终发现，我并不是那么在乎一定要符合某种风格，我就是要让它不过时。
0: 嗯，可以的。你就像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风格怎么去界定，然后呢，就是怎么去装，让这个房子看起来简洁难看。当然，我们有一些客户朋友他可能就是认定某一种风格，我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群里面呢也经常会发一些我们做好的一些工地的就是真的是实景，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们就设计好的一些效果图，所以在我的工地里面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效果图做好之后我会贴着这个图纸在现场，让工人对照的这个造型去施工，包括未来的一些配色啊什么的，有这样一个主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呢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啊，就是你能看到他他发的一些案例，微信的这个是小写的 FM3535 啊，如果方便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1: 而且月月发的那些案例，除了这个给大家找来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你们自己的业主的家里的照片，对吧？
0: 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分为几种，一个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大家正常装修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有设计感的，就是追求一些风格的，可能凹的造型会多一点的，就等等也有，或者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时下流行的这种风格，叫轻装修重装饰，就造型不多，但它的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就所以我们还有一部分客户是什么呢？是精装修的业主，就是他没有就是他太多硬装上的一些改变，只是说把一些局部的一些墙布啊，或者一些乳胶漆调成了一些颜色，或者在我们监管家再配一些软装的家具，或者定制一些柜子，就让空间它看起来更丰满，而且符合我们居家的一个需求，有收纳，而且简洁大方美观啊。那么在于风格这一块，我这边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在装修这一块，我觉得一个重大的要点是颜色。颜色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颜色呢我们整体分就是这一个方向是往叫低饱和度的一个中性色去靠，就是大体的颜色啊，就是比较稳一点。
1: 所以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基础色？
0: 对，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基础色，我们放眼看过去，无论是什么现代奶油啊，或者原木奶油啊，或者带一些简单的像意式的一些极简啊，其实它的主色系都是以米白或者叫浅灰或者奶油色，像奶油色我们这几年用的特别多，像乳胶漆什么珍珠白、可可淡奶、那个杏子灰，其实它都是偏米色一点的这样一个打底色，然后一些灰褐色，就是灰褐色我觉得在意式极简里面用的是特别多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叫柔和的中性色打底，就是它的给我们整体的一个大面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比较沉稳。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客户朋友到监管家来咨询装修，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打破以前的一些常规思维，就是做这个造型做那个造型，现在一律是造型往简洁化去靠，顶多做一些小的一些叠机，让空间显得稍微有点层次，然后点缀色，那我们的大面的一个颜色以这种米色啊、米白浅灰这样大的一个低饱和度的一个中性色作为一个打底，那我们的点缀色分为一些像一些什么深棕，还有一些墨绿，包括一些藏蓝，还有一些是勃艮第红，来增加这个空间的层次，就是以这几个颜色呢，我想到了我们几个对应的风格，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叫中古，像中古里面或者做一些宋式美学的这种风格里面，它都离不开胡桃木的这个颜色，胡桃木可能大家在想十几年前我们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木头用的这种胡桃木比较多，它有深色的有浅色的，当然现在又时间又来了一个轮回，它又到了这样一种风格流行的时代，我们现在做的像中古，包括中古包豪斯，包括宋式美学，胡桃木的这种质感是比较多的，讲到这个胡桃木的颜色，可能就是第一次装修的朋友可能他不太留意，但是我觉得还是什么呢，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不清楚的，或者哪怕是一个精装修，他原先的风格是意式，或者带想调一点点中古的质感，那你可以就带着你这些照片或者户型图，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看一看，就是上面讲的这个胡桃木的颜色，从

0: 全屋定制角度看，它是什么样一种颜色。哎，这个胡桃木其实它分它的一些木纹的这种纹路的一些粗细啊，
1: 嗯，
0: 包括颜色的一些深浅啊，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到底是选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好，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根据整个家庭中这个一个是楼层的高低，如果楼层偏高光线又好，那你可以考虑用深色的胡桃木，如果楼层不高而且就遮挡也比较厉害，可能我们会建议选择一些浅色的胡桃木。
1: 嗯
0: 嗯，空间里面的颜色呢，我们讲一定要控制在三个主色系。
1: 嗯，
0: 那你选的这个胡桃木的木纹色，我是建议要不就是门墙柜统一，
1: 嗯，
0: 要不就是门和墙面的乳胶漆统一起来，
1: 嗯，
0: 让它空间感觉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就什么乱。
1: 嗯
0: 啊，越空间越小，那颜色一定要把握的更精准一点。
1: 嗯，
0: 就哪怕是以乳胶漆去调这个门板颜色，
1: 嗯，
0: 或者就是以柜门的颜色去配这个房门的颜色，那一定要找到小样，两个在这个自然的光线下去比对一下，哪个更合适，那你一比对，那就非常清楚了。
1: 嗯，说到这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呀，郑老师，好像他的表达就会让我觉得，我很想去跟他认识啊，因为我可能未来会有一套房子要装，
0: 嗯
1: 啊，或者当下，那么大家都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三五三幺五 FM 三五三幺五，然后你就可以加到赵老师啊，可以跟他交流。赵老师，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可能在过去，自己家里的家具买得很好，然后也不过时，那他这次要换房子了，他可能会觉得，嗯，那我这些家具扔了也可惜，而且我也有感情了啊，并且现在你再去买这种家具，你还花不少钱。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关键他环保，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年，该散的味道也散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老家具确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以前的回忆。我们也有些客户朋友，他是提出来，哎，我这几个床，我想放到我的房间里面，
1: 嗯，
0: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家庭装修，
1: 这个，
0: 因为对房间里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私密空间，
1: 嗯，
0: 我觉得它的颜色不一定要跟公共的空间统一起来，我可以根据我的喜好来配这个颜色，
1: 嗯，
0: 当然你有一张这样一个床，我想保留下来，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在后期装修的时候，特别是在水电，嗯，电路布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床的一个尺寸，
1: 嗯，
0: 老的床可能它的这个床的飞边，也许会稍微厚一点，也许会稍微薄一点。
1: 嗯，
0: 有些这个老床呢，它的这个靠背它是包了一部分床头柜，那要考虑它的一个距离。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哎，无论是您这个房子是哪一种想法，哪怕是保留一些家具，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客户朋友他是保留地板，说这个地板用了这么多年，首先它的这个缝隙也没怎么脱缝，而且漆面的质感也非常好。
1: 嗯，
0: 能不能保留？其实在我们装修里面也遇到过。
1: 那你们能不能出新呢？又保留又出新？
0: 可以出新，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地板的面子还是比较好，我是建议不要出新。我们如果是实木地板，可以通过一些什么保养呀，包括一些打蜡，
1: 嗯，
0: 让它这个表面的光泽度跟以前是一样。
1: 对对
0: 啊，或者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把房间的地板或者客厅的地板换，嗯，就是人原先房间是地板，客厅也是地板，
1: 嗯，
0: 那么他这一次想把客厅的这个地板换成瓷砖，那也可以把这一部分换的好的地板调到房间的某一个地方去用，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你大面积改成小面积，
1: 嗯，
0: 你地板可以调的，就是铺的会更好，然后呢，换成新的瓷砖之后，你客厅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
0: 这种我觉得也是能非常好的结合起来。
1: 说得很好，我刚刚就是稍微就思维飘向了这个我的朋友圈啊，
0: 嗯，
1: 我想起我一位邻居家里面，他们家就是持续的是因为使用这个地板的地板油，
0: 嗯，
1: 就是一种含有这个椰子油等这种地板油，一直持续的在用，那我就发现他们家的地板保养得非常的好。
0: 嗯，他需要实木地板，以前都会这样子去保养的。
1: 对，包括不过它是那种实木复合嘛，
0: 嗯，
1: 但是它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那个地板在伸缩方面啊，它就会
0: 控制的比较好。
1: 哎，对
0: 对对，
1: 是真的有用啊，
0: 嗯，有用。而且有些时候就装修完之后啊，如果是一些实木多层地板，
1: 嗯，
0: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这种灰尘在它的这个基底里面，
1: 嗯，
0: 那在装修完之后，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是地板的厂家做一次精油的保养
1: 啊，
0: 你原先感觉灰蒙蒙的地板，
1: 嗯，
0: 它的质感完全就不一样，就感觉有了光泽度。
1: 嗯
0: 啊，虽然说不是实木地板，它是实木多层，
1: 所以这笔钱花的还是值的。
0: 对对，嗯，当然我们有些时候，金管家的一些这种供应商，嗯，如果你这个地板在他那边配的，而且东西金额也不少，可能他也会帮你 配一次这个精油的保养啊，对啊。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刚刚我们在讲这个关于颜色作为低饱和度中性色，对，也就是就是叫基础色，嗯，它很重要啊。对，我们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禁忌在后期配色这一块，首先颜色的一个种类三种，嗯，然后一定不要配一些像高饱和度的一些颜色。我们讲的这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呢，就是比较抢眼的，嗯， 可能五六年前可能有这种搭配啊，就是有点青色，就带一些金属线条呀，突然来一个比较亮的一种颜色，像什么这种柠檬黄啊，嗯，就是可能在这种感觉里面就不太搭，就是高饱和度的颜色尽量的去除掉，不要选。嗯，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材质，材质呢我们现在啊，嗯，用于天然与复古的这种质感比较多，我们讲的胡桃木、橡木、樱桃木，等一些深色的这种有 带一点点哑光的质感的家具，嗯，就保留它的这个自然纹路，就比较看起来比较舒服。嗯，对于一些像织物类的，像一些什么亚麻，嗯，包括一些羊毛、棉麻，就是混纺的这种材质，嗯，就让我们到这个空间里之后呢，也是比较自然、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嗯，另外一个呢，再配一些像金属。
2: 局部我们可以，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材质上的关联性。嗯，我们也可能是配的是一个木质的，或者是一个布艺的这种三人位沙发，配这样一个简单的单椅，它的质感完全就不一样。哇，你就说有一个家具它跳一下，它会成为这个房子里的亮点和点睛。对，我们的家具呢，现在我们不主张大家去买一些成套的沙发，我们可以买几个单品去组合起来，嗯，看起来更有高级感，而且它的沙发本身就是一个亮点。哎，挺好的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听赵老师聊聊家居设计家具等等啊，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哈，非常感谢赵老师跟我们聊，大家有空的话也欢迎到金管家去看看，韩主任大姐8号，谢谢赵老师。
0: 谢谢，周末愉快，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FM35315。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0: 是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味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伍佰 China Blue 演唱的《梦醒时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500 China Blue 的梦醒时分，我们继续来听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七月七日晴是许慧欣的一首唯美梦幻又浪漫的慢节奏抒情歌。那些放不下的日子，那些微笑，那样的泪光，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情愫，如今该早已经放下了吧。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校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这里是三的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赵咏华的唱歌给你听，接下来和你分享好妹妹演唱的《你曾是少年》。当你内心情绪涌动的时候，如果有一首歌可以带你表达，这感觉是否很奇妙？好妹妹乐队的歌《你曾是少年》唱出我们每个人对青春的不舍，编曲加入一些轻摇滚元素，让情歌也有了别样的感觉。

这里是经典975三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我们听到的 Dwight Yoakam 的 I Want You To Want Me，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让好音乐陪伴我们这个美好的星期天。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的《影子情人》，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甜甜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品冠演唱的《雨过天晴》。雨过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品冠的雨过天晴，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是陈可辛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张学友的演唱兼具细腻与厚重，一字一句描摹爱恨纠缠的过往，沧桑嗓音到金爱里的遗憾与牵挂，是华语影视金曲里难以复刻的经典之作。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

0: 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Backstreet Boy。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李碧华的《思念总在分手后》，接下来和你分享大象体操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中国台湾数字摇滚乐团大象体操改编翻唱了周华健的经典老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轻快的器乐搭配细腻唱腔，就此配上新旋律，老歌被换上了新模样，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不将就，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辛晓琪演唱的可爱。

0: 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莫文蔚演唱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莫文蔚的宝贝，我们继续来听萧亚轩演唱的下一次恋爱。下一次恋爱是千禧年时期华语乐坛的标志性舞曲作品，萧亚轩慵懒又洒脱的声线唱出告别旧伤，奔赴崭新爱恋的笃定，轻快节奏中藏着少女对未来恋情的憧憬，是当年传唱度极高的都市流行金曲。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

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陪着你走，这里是经典975三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张学友演唱的《情网》。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的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接下来和你分享周柯宇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2022年电视剧《风吹半夏》中，周柯宇翻唱了这首老歌作为插曲，很轻松的就营造了年代感。少年清澈干净的声线，温柔细腻的诉说着满心偏爱，简单的旋律搭配直白的歌词，把那种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的爱意娓娓唱出，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里是经典975Sun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我们听到的 The Bellamy Brothers 的 Let Your Love Flow，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让好音乐陪伴我们这个美好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静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到

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8: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你的电话，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范晓萱演唱的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

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香水百合》，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Blue 演唱的。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接下来和你分享韩磊演唱的《向天再借五百年》。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韩磊演唱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气势磅礴。韩磊雄浑辽阔的嗓音，一字一句尽显家国情怀与人生哲学，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正在听到的是三点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周华健的小天堂，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

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最爱是谁 My Dearest，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戴佩妮演唱的一个人的行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真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刘德华的《回家真好》，我们继续来听许茹芸演唱的《我有一帘幽梦》。许茹芸翻唱过不少琼瑶剧歌曲，《我有一帘幽梦》被她唱得吐气如兰。许茹芸独有的云式唱腔，婉转缠绵，细腻歌声中柔肌儿女情长与满心惆怅，还原复刻出琼瑶式的缠绵悱恻与爱恨离愁。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广播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的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抓紧下单。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这里是经典975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崔太金演唱的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记忆的声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位音乐天。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的

0: 乔老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宇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宇写词，乔宇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一米八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6109，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6109，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2: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这床在广播热销了10几年、20年的牛皮席全部天然皮料，植物鞣制，宝宝都可以放心睡。提醒大家，现在是大促，想要购入的朋友务必抓紧，1米5的1299，1米8的今年做到1599，创下了新低。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夏天的凉席一定要选好的，睡得舒爽很重要，尤其是梅雨季三伏天，出汗黏糊糊，闷得床单湿哒哒，干脆一步到位，换一床像凉爽的床单一样的牛皮席，一用几十年没有问题。刘先生刚订了两床，说去年花2000多块钱订的，今年2000多都够买两床的了。对呀，这1米5的才1299，1米8的1599，还有好消息，100%的蚕丝夏凉被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一共还不到3000块，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睡得安稳。想要端午送人的更是体面大气，4007106109，4007106109，买东西真的是一种智慧。来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

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6: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得知，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
1: 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5: 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6: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七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2: Hiya, Bobby.
3: Hi, Ken.
2: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3: Sure, Ken.
2: Jump in.

0: 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

山水弹琴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3: 暂停奔波。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声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琴，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

跑到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也要天哪
2: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3: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2: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光觉，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

0: 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

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澜。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

0: 晚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2: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3: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4: 马斯克曾经说啊，再绝妙的想法放到全世界几十亿人当中，也有几万个人才能够想到。你只有想到了就去做，才能够抢在他们的前面。所以不要去高估时间的耐心，一味等待，等不来你想要的结果。把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你少一份行动前的犹豫，就能够多一份精进哦。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人在职场中就像是车在路上行驶，车子的性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配置，不合理的配置可能就会让你没有前进多远就熄火了。找到努力的最佳模式，顶配心力，高配认知，标配执行力，在职场和事业场上你才能够行稳致远。
3: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4: 所以今儿早上就想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执行力超强、雷厉风行的朋友啊？然后呢，他会推着你说干就干，说走就走，说动就动起来。

0: 相爱。
1: 清晨醒来，和我一起听邓煌主持的《阳光清晨》，
2: 相知相守，一种习惯，自自然然。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
3: 第一首打头歌就是叫《芹菜》哦，听到是林志颖、小志的歌。今天呢，刚好也是叫国际素食日啊，就肯定身边很多人这几年也都是慢慢开始啊喜欢吃素了，给自己的肠胃去做断舍离。但是呢，好像素食依然还是一种潮流和时尚啊。在我国，素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哦，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要开始每个月要给自己这么几天是要去吃吃素的。到了今天呢，素食我们指的是水果、蔬菜、豆类、谷物、种子、坚果这些植物性为主的饮食习惯。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懂得，就是这个定时啊，或者是经常啊，给自己来点素啊，其实反而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少的优势啊。比如说科学研究证实说，植物性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血脂水平，所以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所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这是第一。第二呢，控制血糖水平，它能够素食里面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的含量比较低，所以控制血糖是好的。再有呢，改善肠道健康，预防癌症的发生，美容养颜，保护自然环境，这都是对我们个体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地球村都是超有好处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什么事情啊，它都是不是绝对的哦。就如果是纯素食的饮食模式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盲目素食也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也是叫做营养均衡，荤素搭配，相辅相成，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种帮助。来，今天是国际素食日，今天也来试试看啊，去吃一些这个素啊。人类饮食的荤素黄金比例搭配是1:7，就是一份荤七分素，哎，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哦。日常饮食荤素搭配，以素为主，对于鱼、禽、蛋类和瘦肉的摄入还是要稍稍的适量，不能成天都是大鱼大肉啊，还是要多吃一些。

些新鲜蔬果和全谷物类啊，少吃加工肉类制品，这都是我们健康的最好的帮助。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天，偏东风4到5级，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天，偏东风4级左右，22到33度啊。也要特别提醒到的是，16、18、19、20、21，江苏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雨势还比较明显，沿江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出门的话还是随身带着雨具，不要被突然的雨水给淋湿。到了本周的19号，正是端午节，有外出计划的好朋友也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我想说今天早上的风真的是好凉爽好舒服啊。江苏多地景区开始对中高考生免票，全国多地5A 景区向中高考生免门票。22所军校今年计划在江苏招收普高毕业生830人。南京最美赏荷栈道玄武湖830米长的荷花栈道即将上线了。青海湖黑马河观日景点对江苏籍游客免票。周杰伦中秋节将在南京开唱，2024年周杰伦曾经在南京奥体中心连唱4天，拉动文旅消费超过10亿元。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启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录17000名消防员，江苏招录计划总计850名。南京市已经全面启动管道燃气居民用户软管免费更新服务，社区物业都将发布通知。29岁小伙儿尿血查出泌尿结石，医生提醒了夏季是泌尿结石的高发期。知名歌手黄大炜去世，年仅61岁，他的代表作是《你把我灌醉》。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那今天呢也是农历啊，今天是进入农历的5月。那我们稍后时间还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说说看，这毒五月究竟有多毒啊，也会跟大家去好好去知会知会和介绍介绍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小养生常识啊。所以这时候就是到了农历的5月，很多这个人们就已经开始要小心了。这个中医里面就是说，这个热毒啊，这人的身体会感到不舒服，还有呢，蛇虫、蜈蚣、蝎子啥都出来了，所以五毒月来了。那我们又该怎么去防备？又该怎么去注意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我们待会儿时间，哎，今天阳光5个1，我们稍后时间跟大家好好来说说看，这毒五月，我们怎么去预防啊？

0: 这是来自阿妹唱出的歌，叫《牵手》。讲真啊，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除了自己有很高的这种自律性，还有包括执行力啊，其实我觉得身边还是要有这么一两个好朋友啊，就是那种执行力超强的，就是说动就动，说干就干，然后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的，就是那样的一些朋友啊。就哪怕是你比如说你到了周末的时候，你明明是想在家里面好好的去赖赖床蛰伏一下，但是呢却有朋友说走，一起出去好好的去出去转转啊，去开个车到哪个什么周边什么好玩的地方去玩玩转转，就像这样的人一滴落你，然后一带动你，然后你好像就忍不住要跟着他一起走了。今儿早上就去找找看，看看你身边是不是就有这样的雷厉风行的好朋友，就推着你说干就干，说走就走，说动就动。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你也可以来去说说看，找找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雷厉风行、说动就动的好朋友。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家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1米8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61009，40071061009，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610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

0: 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6109，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叮，
1: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看看哦，今天进入到农历五月，这被叫做是多事之秋啊，也是被叫做五毒月，毒五月。这个五毒月很容易中的是什么？湿热之毒和寒湿之毒。而这个月呢，是阳气最旺的一个月啊，暑热湿气也越来越重，所以每天就会感到不舒服啊，又潮湿又闷热啊，所以就有湿热之毒。我们身体内部呢是虚寒的，人体的阳气向外走了，体内脏腑的阳气就变虚了，尤其是脾胃特别容易受到寒湿之气的侵扰。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啊，看看这个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中了湿热之毒了。五毒月很容易长痘、长湿疹、长痱子，还有疥疮疱疹之类的。因为出汗的时候呢，毛孔是张开的，遇到湿邪入侵啊，这淤积在这个肌肤就很容易长痘啊、疖子，还有包括痱子。包括这个脾胃啊，就是腹胀，胃口不大好，或者是你伸出舌头去看看你的舌苔上面铺了一层黄腻腻的这个苔哦，这都是湿热滞留在脾胃的原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早上起来这个身体沉重乏力哦，就是整个气机流通不畅，清阳不升，所以尤其是身体啊就感到重重的啊，就是懒得动啊。再有呢，看到其他的症状就是寒湿啊，我们刚刚是湿热，人笨笨的不想动，然后呢也是比较的乏，然后还有就是寒湿呢，寒湿是腹泻，食欲不好，舌苔是白腻的，这也是胃肠型感冒啊，脾胃寒湿重，然后身体呢比较怕冷，没有活力，手脚凉，肩颈腰背疼痛，然后女同胞尤其是例假出现了一些状况不舒服，这也可能是寒湿耗伤了我们的阳气，阳气不足，活力不够，没有办法抵御外界寒湿，又无力排掉体内寒湿。再有呢，容易感冒啊，气血供应不够好，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感冒，流清鼻涕，过敏性鼻炎。再有容易上火啊，这个叫做气机不通啊，导致上热下寒，这个上下水火不交融，而且火越灭反而越大，容易拉肚子，吃点寒凉的或一冷一热的，肚子受凉很容易拉肚子啊，甚至还会出现小肚腩、啤酒肚，很不好减，这也是因为脾胃寒湿重，没有足够的温度和力量把吃进去的食物把它扶热然后消化吸收，而且脾胃虚寒，就好像是脾胃盖了一层厚被子，这个被子叫什么呢？叫脂肪啊，就变成了一个将军肚啊。所以呢，几件事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从这个毒五月开始，就是今天是农历五月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小心啊，不熬夜，不吃夜宵啊，保证睡眠，对排湿热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晚上好好让脾胃休息休息啊。再有不吃辛辣油腻的东西，饮食要清淡一点，少肉多素

啊，多吃青绿色的蔬菜。今天正好是国际素食日啊，也是帮大家好好的科普科普啊。你比如说像菠菜、青菜、西兰花、芹菜、青豆、豇豆、油麦菜，这些都是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养肝的这个蔬菜。还有呢，就是多出门去走走，快步走、慢跑、游泳、瑜伽、太极这些健身运动都不错。每天尤其是多出去走走，走个40到60分钟，能够很好的增加水分代谢。再有这个天的艾灸啊，特别特别的好，寒湿之毒无处躲藏，艾灸可以温通经络、驱寒止痛。艾灸它的能量非常大，所以呢，有寒湿毒的人呢，在这个毒五月到三伏天这段时间，如果每个星期能够有一个3次艾灸，就能够很

去养养身啊，就是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湿气一重啊，百病生。我们在今天这个毒五月到来的第一天，就给我们好多朋友啊给出一个好方子。我最近的日子一直都是在每天用啊，所以呢整个人真的是身轻如燕，清清爽爽。我喝的是什么呢？喝的是一道这个茯苓山药膏，它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坐诊专家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的名方啊。孙大夫呢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平时要到省中医去挂一个孙大夫的号都要150。他的这张方子呢是温和不伤正，里面包括了茯苓山药、甘草、鸡内金、健脾和胃，先养好脾胃这个运化中心，你再用砂仁、陈皮、生姜来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金解决你的消化不良，还配合了山药，还有包括甘草、蜂蜜调中补虚啊。所以我每天也不需要去给自己这个费劲巴拉的还要去熬个方子，它直接一个现成的，就是一条一条装在一个盒子里面的，然后你每天就是早晚一条，然后呢你直接把它倒嘴里，它就是像那个高糖一样的梨膏糖什么的，就直接把它挤到嘴里面去吃。我呢是早上直接温水冲啊，温水冲泡啊，口感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口感非常非常的舒服，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个中药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清甜舒服啊，很舒服很舒服啊，很好喝。那正好现在是马上是毒五月了，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到了端午的时候这个毒气啊也是比较的重啊，再加上梅雨季啊到来了，这个家家户户都要把这个除湿这一栏要开开来，这身体呢也要有一台除湿机。所以今天这个毒五月头一天，我们就要开始好好的小心防备了。那这一盒呢一共是7条，日常零售价98，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呢是4大盒子199，4大盒子199啊，所以给身体排排湿啊，超级划算，一个小红包的钱啊，直接拿到手4盒子啊，就是每天早晚一条包啊，就把它冲水泡了喝，大人小孩都能喝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啊，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天真的要给自己好好的养护养护啊，这个明明吃的不多，这小肚子却鼓鼓囊囊的，运动再多好像这个肚子都很难减啊，这都是湿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湿气要把它去掉，早上起不来对吧，脑袋昏昏沉沉的，舌苔厚腻啊，脸和头发总是冒油，还有就是最要命的是怎么减都减不下去其实就是湿气塞的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我就是用了这款就是茯苓山药膏以后，明显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是肚皮也扁下去了，然后呢整个人身体轻得很，虽然说呢这个重量也没咋减啊，就是一直都是保持原重量，但是整个人就是看起来就是好像瘦了不少，就是紧实了很多，就是它还另外有这种就是帮你去紧实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啊大家都可以试起来哦。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以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就是试试看，就是早晚各喝一包，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方子啊，就是茯苓山药膏啊，这都是超好的，就是来自名中医给大家开出来的方子啊，所以你就试试看，你喝起来，嗯，我喝了之后明显感觉啊，整个人身体轻了不少啊，嗯。我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每天啊，你就是你除了喝这个方子，你还每天就是要出门走个40分钟，而且就是大步流星的甩开你的胳膊，甩开腿，就是大步流星的去走，然后稍微有点出汗，我基本上我这个运动一下，我这个头发丝儿里面还有包括脖子啊什么的都在出汗，稍微给自己出点汗，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晚上睡觉前啊稍稍的给自己做点什么呢，就是揉揉肚子啊，就是肚子一定要揉一揉，就是一定就是要下大力气，就给自己这个转着圈的给自己揉揉肚子，然后另外那个手啊再把你的腰两边那个带脉也给撸一撸啊，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肚子彻底的把那个肉要揉开，再加上方子啊，效果就明显了，嗯。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么一两个像我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说干就干，说忙就忙，绝对不允许啊！这个肉在身上，你真的，你这个肉在身上长个半个月，它就已经成了固定的了，就是成了固定模式了，就是很难很难再把它给灭掉。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天湿气真重啊。就是你稍微一点不小心，对吧，你喝点凉的或者吃点什么，吃几个龙虾下去，这个寒湿的东西一下肚子啊，特别特别容易长肚子。

这酷酷的夏天就已经来到了哦。看到了，好朋友问出了灵魂发问啊！柠檬部门说，怎么才能够去除湿气啊？那小肚子真难减啊！你真的可以

在这里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儿早上也去找找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雷厉风行的好朋友啊，就是说动就动，说干就干，说走就走哈，就能推着你啊一起往前啊。所以不是说吗，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想尽一切办法靠近这样的人，对吧？就是聪明人一般都比较懒，这个懒指的是行动上的懒，他们做一件事情更愿意通过脑子去想一个省力的方式，或者让别人去帮忙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学会怎么去动脑了。哎呀，很有意思啊！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身边的那些雷打不动啊，叫做雷厉风行的好朋友啊，这个真的是说动就动，说干就干啊，说走就走啊。这个天真的可以让自己说走就走，真的，我最近这一阵儿啊，真的有一种说走就走。周末的时候，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的时候，苏州有好朋友这个小手一招一勾，然后我说行得，就直接买个火车票，一个小时就光光到了苏州，然后立刻马上就到苏州这个跟好朋友金鸡湖畔啊去吃个大餐，对吧？打一个小牌儿，觉得好开心。然后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再吃一顿小午餐，哎呀，聊聊天，吹吹小风，哎呀，苏州还下了点小雨，乖乖。然后到了中午吃完了饭，嘴一抹，哎，直接拎着小箱子就回南京了。晚上呢又跟朋友小聚，天，你看这小日子过的啊。所以啊，有的时候就是要这个让自己啊，就是动起来，就是要多出去走走。所以呢，暑假的第一个周末，7月1号要放假了嘛，肯定皮一下纯开心啊！这是高淳固城湖水漫城，这个啤酒龙虾会，时间呢是7月4号，我们有几个亮点啊，朔溪焕新上线。躺着就可以享受惬意快乐，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水枪大战，随便滋啊，带着玩儿一起去玩儿。第二呢是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的皮皮虾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块钱，2斤精品龙虾敞开。

0: 爱吃啊，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过瘾，还包括两张景区门票，一张精品酒店的住宿券，非周末六折，周末八五折，能够免宠物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投喂礼，连专属编号漂流鸭、水枪、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都帮你给配齐啊。那第三呢，是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每天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冲进朔溪流，那挨挨挤挤的顺流而下，超治愈。现在买早鸟荷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玩得开心还能够做善事。这次就是我们有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空降嗨唱，当晚我们唱歌吧，歌声传爱心种子助学公益直播打赏，还有现场指定啤酒销售所得都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带玩一趟还能够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早鸟荷包，早鸟荷包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大家不见不散。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直接打开早鸟荷包，可以一起去提前定下这个暑假最嗨的玩法。
1: 因为他爱上了一座城市，因为他爱上了阳光的味道，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清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2: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城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0: 来吧，这是阳光清城，早上好，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江苏开始要进入到的是阵雨集中期了，入梅脚步也近了。未来五天江苏以云系变化为主，雨水将频繁来串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呈逐步回升态势。接下来的江苏将会进入阵雨集中期，来自省气象台的预报是15号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16号、18号、19、20、21号江苏部分地区都是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雨势比较明显，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别给突然到来的雨水给淋湿了哦。那温度呢也是在30度啊，还有不少的城市啊温度回升到33度，北部地区是在34、35度啊，体感上还是感觉比较的炎热。南京城呢是这两天最高温度今天30度，明天31度，有点阵雨或雷雨，后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在33度啊。这说一个咱身边这雷厉风行的好朋友啊，不知道他此刻是不是在我们的收音机这边在听啊。前些日子这个跟好朋友我就约他了，我说哎，我说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吗，我的好朋友有一个就是网球场啊，然后呢就在他们家附近，约我们一起去打网球，顺便还可以教我们怎么打。这想想啊，对吧，你这一年一年你都得要解锁一些新技能，对吧，你不能够就让自己迷迷糊糊的，就是这么成天就那么混混唧唧的就那么过。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特别有好奇心，我说看着我身边朋友都打网球，这一个个都从直接从零起点小白，就打着打着都能在场上健步如飞的开始跟这个专业人在一起帮帮打了，那咱也对吧，也能跑能跳的，对吧，我也去试试看，我看我自己能不能打起来。然后呢就说干就干啊，就是直接我就拖着我的朋友，两人这个肩提手扛的，就是开着车就奔着东郊去了，我们是在东郊，然后呢就去了之后呢，哎，教练不错，是个帅小伙，然后就带着我俩这个先练练球，然后呢又教我们怎么去挥拍啊，怎么去发球。哎呀，就是在这个挥拍和打球的过程当中打出了精神气儿，然后旁边呢还有好朋友在帮我们拍照，结果呢我这相册里面在最新的日子就多了好多就是穿着这个网球服然后呢挥拍打球的这个小动作，哇，真的是飒的不行。 然后我

朋友在那天打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呢得到了教练的夸奖点赞，哇，说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太好了，你看这不急不慢的就把这球打得挺好。这一鼓励啊，人就是这样一鼓励，再加上自己呢也确实发挥得不错，这精神头来了，这当即呢就跟教练就报了名，说哎，我就要上你的课。你看看，这就是说干就干的朋友。结果没隔几天呢，人家就直接哐哐就自己开个车就跑到教练那儿去继续练去了，说邓子，你啥时候要练，你跟我说啊，他说我来开车跟你一起去，然后反正我们就一起，反正你随时喊我，我随时都能去。我的天哪，其实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有这么一个就是积极性特别强执行力很强的人，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身边的人就说哎呀累死了，还不如在哪儿歇会儿呢，对吧，还不如在哪坐坐呢，还不如在哪打个牌呢，你就是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整个你就是变不了，你就动不了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啊，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也好，还是一定的情况下也好，总是就是各种负面词都会出现，什么内耗啦，迷茫啦，拖延啦，消极啦，一边想努力一边又自我否定，陷入矛盾的思想，然后总是拖拖拉拉，一会儿这个不行，一会儿那个有事儿，对吧，想改变迈不开腿，想努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就得像我这朋友这样，就是你怎么着就是你不行，你立刻他就问了教练，说教练我上多少节课我就能在场上能打一打了，对吧，能对打起来了。教练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十堂课就以你这个学习的进度还有你这个学习的力量，就是绝对没问题啊，然后这干劲儿十足啊，就直接就成天劲儿都要去约教练了。人家住在江宁，直接咚咚开车开到了马群。你看，就是要有这超强的执行力和行动力，对吧？你呢？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你包括就很简单了，你一边想要去除湿气，对吧，进入毒五月了，你至少你得稍稍的出点汗，还有呢你得动一动，再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生冷寒性的东西。我前两天就是也是朋友请吃饭，然后呢吃的那个虾吧，我明显的感觉肯定是它其实是盐水煮河虾，盐水煮河虾呢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好像半生，就是好像没有完全把它煮熟的样子，你吃那虾肉确实还是觉得有点小鲜美的。哎呀，结果就是我是一点生冷不能吃，一吃就直接闹肚子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两天我还怀疑我是不是瘦了。哎，结果一上秤，哎，还是老样子啊，但是呢就是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是瘦了不少，就是那种紧实感，我怀疑啊，跟我每天可能走路啊，包括稍微挥挥拍子打打网球，不是说吗，最好的运动就是挥拍运动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都是不错的。还有一点我给大家证明啊，就是很多好朋友都以为打网球就要打出那个郑钦文或者什么大小威廉姆斯那种啊，满场飞的那种状态，不用不用啊，没有这么严重。其实呢，你只需要就是掌握好就是这个挥拍的正确性和那个运球的那个节奏感，就是你跟你的队友啊，就是不需要就是打得那么激烈，真的不用打得那么激烈，就是你来我往，就是互相给球。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稳稳地把球打到对方的面前，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又有了这个挥拍的过程，但是呢又不需要满场跑的，就是这个灰头土脸的，就是把自己搞得汗如雨下啊，就是。

这是凤飞飞唱出的《好好爱我》。这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吉向你问早。更多好朋友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再去问候。

早上好，今天早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又舒服，完完全全不太像是传说当中的独五月到来的样子，但是呢依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在这个阳历的六月，农历今天进入这个五月哦，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啊，一定要好好小心，就是湿气啊，这寒湿啊，寒湿气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就是明明吃的不多，这小肚子却鼓鼓胀胀的，运动很多也很难减，这其实就是要提醒你要去除湿气了啊！刚刚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款，就是来自省中医院名医孙逸秋教授的方子啊，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能够去除湿气啊。就每天早上晚上一条啊，直接把它用温水冲开啊去喝，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给自己开了一台除湿机啊，一盒七条啊，就是四盒子只要199，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的身体来一次很好的厨师啊，去去你的小肚子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送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发送邓子右耳邓右耳邓孩子的子邓子啊，发送出去就可以了。嗯，还有呢，说到我们这个天啊，也是不少的朋友啊，就是慢慢这个夏天天长了嘛，晚上呢也要稍微熬个夜，熬了夜以后啊，这肤色暗沉啊，夏天空调房干痒泛红，小细纹偷偷冒头啊，光涂水乳根本是不管用的，想从根儿上解决这个糟心的问题，你一定要用一瓶好用的精华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上护肤界的修护王者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啊，这款精华呢，它是把5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浓度的浓缩到了这一瓶儿啊，等于是5倍的精粹水的那个浓度啊，而且它的吸收速度啊，两泵上脸按摩个3-5秒就全吸收了，肤感是清爽润透的，毫无闷肤感，关键它还不挑肤质啊，干皮或者油皮用了都非常非常的舒服。那这个呢，在官网上大家都知道的价格是要差不多快4500啊，这很多好朋友就是常年都是觉得海蓝之谜太高端了啊，就是自己整个买不了，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击穿底价，主打拍一发二，等于是到手两瓶子5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只要多少钱呢？3位数，999，划到手一瓶还不到500块钱，这价格是真香了。那我们今天是618的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还在能够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我们今天现货不多，我们一共只有100组，所以抢到的就是抢到了。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底部发消息的留言区直接发送3个数字啊，999，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私信栏，然后发消息的底部这个框框里面直接写上数字999，发送出去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啊。这是海蓝之谜浓缩。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这床在广播热销了10几年、20年的牛皮席全部天然皮料，植物鞣制，宝宝都可以放心睡。提醒大家，现在是大促，想要购入的朋友务必抓紧，1米5的1299，1米8的今年做到1599，创下了新低。

0: 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皇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